0: 是上虞区人民法院刑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免去王丽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职务，王林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职务，周亚丹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职务，王锦京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峰会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 吴义清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丁银平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孙瑜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周高军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朱永兴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二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 创新尚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会上，区政协相关负责人汇报重点课题调研成果。 今年以来，区政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为切口，组建课题组，实地考察非遗项目、传承基地、非遗工坊，召开座谈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吸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0: 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15公斤的秤，有钻300多颗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精准服务助企发展，区排水公司加速推进洁华化工排水设施扩容改造。五月风光正好，富士山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首中式匠心工转化难关，做科创先锋。近日，区排水公司接到一企业关于排水设施需改进的诉求，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上门对接，量身定制改造方案，当好企业发展的护航员，以优质水务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1: 绍兴市上虞洁华化工有限公司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重点化工企业。随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能持续提升，生产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原有排水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生产需求，升级改造迫在眉睫。排水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排水。

0: 管网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日常排水量及生产实际需求，把企业存在的短板和实际诉求摸得一清二楚。
1: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吧，每天排水量只有300方的。后来在其余的逐步就是发展了，可就要800多方了已经。明年啊，年初啊，可能要新项目要上去，可能要水量要新增1000多吨啊。目以后的排水量可能不适应目前的管网。
0: 在实地走访研判的基础上，排水公司结合企业下半年将要落地的新项目规划，量身制定排水设施扩容提升方案，通过优化管网布局，提升处理设施规模，进一步提高企业废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完全匹配企业扩产和新项目投产需求。
2: 下一步就是在企业那个环评资料提交之后，我们确定之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管道啊、流量计啊、一些监控设备啊都配套的一些都更换上去，为全区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贡献水务力量，也让企业真切体会到上虞营商环境的温度和速度。
0: 一直以来，区排水公司始终主动下沉企业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涉水排水难题。改造完工后，将彻底破解企业排水能力不足的瓶颈，为企业扩产增效、新项目顺利投产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公司还将持续做好企业精准帮扶，做实做细配套水务保障，护航园区企业平稳健康绿色高质量发展。五月风和日暖，草木青葱，正值户外出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岳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享受山野惬意时光。
3: 我们是嘉兴过来的，然后也第一次到这边，看远处这个梯田还是挺漂亮的，包括这个村里面那个街道也是，还是小桥流水挺有感觉的。整个环境觉得都挺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
4: 这边很好，然后那个石浪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啊，主要是我来过一次，爬过一次，感觉特别好了，所以说还在来锻炼锻炼。
0: 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科技创新关键在于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中视正是衔接研发与产业转化的核心环节。浙江黄马科技中视车间20余年坚守一线，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以匠心守初心，以攻坚破难题。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支中视尖兵，感受他们匠心筑梦、勇当科创先锋的奋进力量。
5: 我们中视车间组建于2003年五月，现有36人，全员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如一日，我们始终以倡16专化效率、约16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消失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公里。重视技术专化的核心枢纽，容不得半点偏差，更容不得一颗懈怠。公司先后投入2亿余元，配备国内外先进科研装备，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搭建起标准化重视放大体系，聚焦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持续开展重视攻关，行为聚米安高反应核心西冰子聚米

0: 跟省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的支撑。累计举例二十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成果从这里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核心力量，中枢核建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组成，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终举例，百余只新产品完成中枢放大，推动公司两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知晓等做了了实践及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八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工艺优化，以数字匠精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坚守 A 杠经验、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年轻态度保证4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产业工人的职业信仰。我们推进以老打新、岗位联并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中枢兼并队伍。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中枢一线，深耕技术转化，以实干担当助力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为行业进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先锋力量。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2: 近日，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本次大赛以智企未来、场景无界为主题，是浙江首个聚焦真实场景应用的顶级机器人大赛，吸引全球200多支赛队同台竞技。曹鄂江经开区组织杭州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等企业携多款产品亮相展会，集中展示我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办2026年建筑设计展开幕式暨优秀毕业作品顺江奖学金颁奖活动。据了解，本次设计展以筑梦新城、智企未来为核心主题，分为同心筑地、烛光创境、丽光竞秀三大篇章，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学院建筑专业育人成果，进一步彰显学子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五月初夏，渝城的大街小巷正被一抹抹炽热的中国红点亮，流花吐焰，明艳如火，不仅绘就了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更承载着天祥瑞纳百福的美好寓意，将满满的福运融进了这初夏的光景里。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打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 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它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 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 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默哀毕。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 请大队长、秦大帝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 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了，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 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李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 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走位，全体起。

0: 不是说小杰是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玉涛同志，
0: 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0: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3: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来了，
1: 。
2: 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他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我买哪儿都行。不光是走你前面的，信封你在我身边中能说。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一当机，来日再战。”成交。
2: 看完这里了，我去开会。
3: 哎，
2: 下台集合。
3: 哎，说的品种有没有要求？看你喜欢。
4: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0: 我记得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
1: 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
0: 真的理解。
1: 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0: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2: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手册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 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3: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2: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3: 来给我上小课。
2: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你翻墙头也不行啊！这不是120团。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大殿，让大家休息一下吧。休息什么？不休息，快！
1: 老谢，咱们家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我说政委啊，你说你啊。
2: 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3: 好嘞，
2: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3: 好，
2: 好，好，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4: 行，
5: 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预备，唱。
6: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
7: 大弟，哎，
8: 进来。啊，哎，
7: 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8: 继续执行操课，吴强负责。
7: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 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你看看。
8: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
7: 怎么了，
8: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
7: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子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8: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7: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7: 8点。
8: 大总，先去吃饭。
9: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10: 司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
11: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
12: 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13: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12: 别说话，吃吧。
13: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12: 建档案？我们心里有没毛病？
13: 嗨，
1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4: 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15: 24小时监测，
14: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毛，
16: 到，
14: 刘晨冰，
16: 到，
14: 王祖怀，
16: 到，
14: 谢振宇，
16: 到，
14: 于雷，
16: 到，
14: 康延成，
16: 到，
14: 江海，
16: 到，
14: 董健，
16: 到，
14: 刘波，
16: 到，
14: 林贤，
16: 到，
14: 好，这一批啊。
17: 去哪儿建档案？
14: 心理服务中心。
18: 在你方面的，
14: 哎呦，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6: 你太眼熟等你了。

0: 来，做个小游戏。小游戏。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 快点起来。
0: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是能看上吗？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2: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0: 请不要多善。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1: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5: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6: 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7: 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5: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化，学着点，注意观察。
0: 又给我上一课。
8: 不好意思，找我。
9: 处长，人齐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 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于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2: 是，首长。
1: 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
3: 我知道了，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
1: 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
4: 是。

0: 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1: 秦大队长，你说说。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2: 他就是秦大队长，我猛见过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舰载机飞行技术。这个，
3: 你等一下，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2: 你吹什么牛？哎，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儿来的？
3: 鲍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2: 你坐下，让他解释。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 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梁总。
4: 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5: 梁总，请坐下说。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些试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
6: 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7: 成功。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6: 大家好。
7: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8: 报告。
7: 进来，请坐。
8: 你好。
7: 中央表格，房那边量一下血压。哎，
9: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啊？
8: 画那么密、啊，
7: 请。
9: 谢谢阿姨。

0: 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
0: 好，麻烦了。
1: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
0: 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1: 统一要求。

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给我看一下他的。

0: 收着您的饭。
1: 您让邢大弟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3: 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您找我。
4: 秦大弟，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1: 首长，今天还不行。
4: 现在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的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机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1: 首长，
4: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1: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4: 说，有道理你就说。
1: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4: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1: 没有。
4: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1: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4: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1: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4: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1: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4: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1: 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派出一个队形。
4: 几天的时间够吗？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1: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4: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5: 军工单位
4: 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1: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4: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0: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除这个罪行来。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1: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
0: 时间紧张，中午。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1: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3: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开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嗯，
0: 放心吧。
1: 哦，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0: 你放心吧，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
2: 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佟主任，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 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3: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2: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
4: 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
6: 我想发个言。你说。
4: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5: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6: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5: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4: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5: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 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人拼光了。
7: 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我们5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7: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4: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
7: 支持建林的意见，吴强同志，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你看，两位，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8: 政委，去哪儿？你去哪儿啊？
9: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0: 蒋导，到，
8: 也给我派车。
10: 你又去哪儿？
8: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0: 走，
11: 是。
8: 蒋导，到，快去派车。
10: 是。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
5: 小刘，小美掉头。
1: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1: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报告首长，首长，
1: 立正站好了。你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2: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1: 没收了？
0: 他是纠察。
1: 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
2: 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
1: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2: 首长。
1: 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这有火没烟，你打那埋伏。
2: 拿出来，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1: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2: 首长，您喝茶。
3: 首长，秦大队和陶政委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4: 让他们站着，锤锤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5: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6: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4: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练。
6: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4: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7: 是。
4: 陶博士，你呢？
7: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4: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7: 我一直很清醒。
4: 稍息，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7: 是，
4: 首长日理万。

0: 你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回答我，
1: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0: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1: 我偏听偏信？首长英明，
0: 我英明。 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2: 首长，在这汇报，这儿怎么不行了？
0: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
2: 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3: 是。
0: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2: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0: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2: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0: 嗯？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2: 是啊。
0: 为什么？
3: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2: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
0: 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2: 司勇，
0: 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
2: 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
3: 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
2: 谢振宇。 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3: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3: 现在想清楚了。
2: 是。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
3: 第一个去牺牲，
2: 司勇，你胡说什么？
3: 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2: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3: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
2: 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提就想好了，
3: 首长。
2: 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3: 什么事？
2: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3: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
2: 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3: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
1: 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吴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3: 走，
2: 吴强，抓人，
3: 松手，
4: 吴强，
3: 松手，
2: 吴强，
4: 松手。
5: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2: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下一次，这不公平。
3: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
2: 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的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3: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6: 是。

0: 亲爱的，
1: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你这会儿干嘛呢？
0: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2: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2: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3: 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4: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0: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4: 你
5: 老师，我到了。
4: 啊，周老师，
5: 你一个呢？石头呢？
4: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5: 好，去吧。
6: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5: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

0: 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1: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些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0: 对对对，
1: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0: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2: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3: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2: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0: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4: 没有尾巴，
1: 两只都没有尾巴。
4: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0: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1: 来跳一个，怎么跳？
4: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0: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1: 杨坤老师是
0: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4: 那您带我去呗。
0: 好的。
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1: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5: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4: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5: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4: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5: 第三年吧，我19岁。
4: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5: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 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

0: 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0: 当时呢，就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0: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
2: 上课
0: 早课。
1: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棵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3: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3: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3: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时光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他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啊，曹文这边有十几年没进来了，我就是在这里练功的，一个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我在练那个草帽，就是我现在表演的那个绸调，如果说有这个基础的话，就是在这里小时候在这边练那个皮条，把我的力量给我练上去的。就在这里，第一次演出，第一次带观众上台演出，就是在舞台上面，就是在这里演出的第一次。感觉这个舞台很大很大，这个包括旁边的铁门都感觉它很大。现在再进来呢，突然感觉好小啊。

0: 结束了，算结束了。
1: 你眼看就是到谢幕的时候，听到这种。

0: 有见了，你咋过来了？等等，让你看看你的曾经接触了第一个节目。这个你们认识不认识？那不认识他们。我告诉你啊，这是跟我们北京的马院长，我们是同学，我们是濮阳大学校第一届学生。听说濮阳大学校第一届学生第一个练长跑，不属于我们全国的杂技明星。哎呦，相互学习，相互学习，你们练，你们练。 帽子也不可能这样，也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平的，永远是在这个高度。那我的脸，你们是不是看得很清楚？观众看的是你一个表演者，是你表演草帽的这个人。我们现在的杂技要给观众呈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艺术的表现力，我们现在杂技还比较欠缺，但是我们要往那上面去发展去靠。跟杆儿啊。 你要跟他是一体的，你们两个杆儿就是你，你就是杆儿，他是一种向上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当然可能缺力气。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你们王老师啊，33岁才开始练这个爬杆。
0: 到现在已经练了全国基本上第一，所以你们的路还很长，加油啊，兄弟们！对这个铁门有阴影的，对这个声音。老师下了班之后，然后把铁门一关，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舞台里面。 在宿舍里面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好，等早上，老师来上班了，然后这个门，咣打开，我们一天痛苦的生活就开始了，就基本上没有欢声笑语了。啊，这里听到什么声音最多？一个是老师的喊叫声。 还有一个都是我们这批同学的哭叫声。

0: 哭啊！在水泥地上面，我们就翻跟头。几排长的那个凳子供我们练倒立，从凳子上面跳下去，是倒立跳下去。有时候手力量达不到的话，一跳，咣一下，就会头就会碰到地上，没有毯子，就是水泥地。 普通的八九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应该说时间长了之后也会想家的。就晚上的时候，在厕所里面你去听一听，在宿舍里面去听一听，都会有哭声的。训练量是很大很大的，超负荷的。但是呢，当时的饮食啊，也不是能够跟得上去，就营养达不到。 有一天早上洗脸，然后我洗头，咵一洗，头发一抓，很多很多人往下掉。我回到家里面就跟家人就哭，我说爸爸妈妈，我不想练杂技了。但我爸就说你不练杂技你能干什么呢？你以后要干嘛？
1: 当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封闭的，特别是在这种五线以下的城市。我这个穷事儿刚过来，你都觉得哎呀，可想那会儿，他想起小孩来，我是不想叫去，我怕小孩受屈。你不让他来一回。 我也在外妈妈对不起你，父亲害的，也不给家。跟着我是借了拿了，我欺负性了，我穿的学了借了拿了，借了拿了，人家没说过。老师打你了吗？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他不打我不打我，其实打了回都不小了。到后来他大一点啊，送他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他就憋着憋着，站那儿不想走，站那儿不想走。兄弟把小娃饿吧，你积累本事，饿到哪儿你走到哪儿。有去积累点儿，你到以后你能挣钱，你能享福。你看咱家的，岂不像花不像钱？小娃，你看你不知道啊。
2: 那个时候打工嘛。 就是一天能挣到一块多钱，学费吧在1.5万左右吧，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就会把他要的送到那学校里面去。我和花圃妈妈到学校以后。
1: 我也看孩子，我都难受。
2: 在每天给他呢买2碗宽细面，娘来了，你帮我给你烧一下。我不要，我不馋。人家的孩子都是吃香的方便面呐，吃了喝了。当时我也想着放弃。 就是，心疼这2个钱，我就给他商量了。你感觉到受罪，你就别干了。话不说，宁子，我每天喝一口水，我也得学杂技。
0: 1997年，我参加了河南省少儿杂技比赛，然后获得了金奖跟创新奖。 1997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帮同学就到美国迪士尼乐园里面演出演一年，当时是真的是羡慕。一年之后，然后我也要准备出国了，哇天哪！全球各地的这些游客来给他们表演，表演钻桶，表演地圈。

0: 每个星期老师会带我们去一次超市，给我们发5块钱，5美金。哇，当时特别幸福，吃巧克力，吃冰激凌。我人生的干杂技第一桶金终于赚到钱了，就是在美国，折换成人民币应该是10000多块钱。
1: 来到家挺高兴的，妈，我有钱，好，美国的票咱也不认了，这就不是钱儿，但这是钱儿，这是钱儿。俺搁那演出，一下枪，他接个保安，那个保安接个给钱，那个给钱。娘，我要是能洗，我都洗一大把。
0: 我是1994年进校的，2004年我要毕业了。毕业以后，我可以选择，我可以在上海工作，还是回到濮阳来给工作。我觉得我是属于上海的，我也觉得上海是属于我的。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2: 哟，你们两个在对诗啊？
3: 对，他在跟 Siri 对诗呢。
0: 北风吹，月雪纷纷。
1: 这个我还没有学到，试着说背诵一首古诗词。
3: 那这个是什么？
1: 看看我已经学。
0: 别懂大呀！
3: 那
0: 别懂大。
4: 这个你猜就能猜到了吧？哪一个是爸爸？
0: 都是蓝色衣服吗？
4: 对呀、啊。
0: 我猜不到。
4: 这个是爸爸。这是在爸爸在泰国演出的时候，
5: 上海杂技团
0: 公演。
5: 哎，这是在日本。
4: 哦。这是在爸爸，这是在广州全国杂技比赛。我们那时候这个节目荣获金奖了，金狮奖。
0: 要有。
4: 冠军，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节目。
0: 王怀普直接减肥10公斤，
4: 那162减10公斤是多少？10加10等于多少？
0: 10加10 20，
4: 然后162减20是多少？
0: 142。
4: 聪明。
6: 我5岁的时候一个字不识，但我儿子现在可以背将近60首唐诗，还会英文。不过也正因为他成长的环境比较好，让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更重要。
4: 3首。
6: 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带他回老家。你最起码要知道你的爸爸他是在哪里成长的，你的老家是在哪里的，现在中国的这些农民他们是在干嘛的。
7: 腰不太好，我没办法，坐时间长了之后浑身难受。做我们这行都是这样。
4: 你见到爷爷奶奶要说一些好听的话，知道吗？
0: 知道了。
4: 那什么话好听呢？
0: 爷爷奶奶。你们老了。
4: 你们啊，然后呢？
0: 奶奶，为什么你要总哭呢？为什么？
4: 为什么？哦。
6: 回家的路上，我总觉得五味杂陈。一来到这片土地，我就会想起我的爷爷。他是2001年去世的。从小呢，我爷爷是最宠我的一个人。
4: 这是我爷爷应该说唯一的一张遗像。
6: 2001年，我参加 APEC 领导人峰会的一个演出。当时是21个国家的首脑。我爸爸妈妈说，他们说你爷爷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你能不能回来看看他？其实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病危了。
8: 怕影响他的工作，说起来上班下火。
6: 我爷爷一接电话就是哭。我说爷爷你别哭啊，我说你感冒你休息2天就好了。我爷爷就跟我说，

就是我想你。我说你

0: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住哪儿？你住哪儿？推不好。行，推不好。像奶奶那儿。哎，好，好的。奶奶像你那儿。这不是你的啊。全吃完了。这爷爷全部都是为你准备的啊。哪里想啊？
1: 脑子想啊，还是心想啊？
0: 这想啊，这想爷爷啊。爷爷想你啊。
1: 让他打算的了。你看长高了。哎，
0: 还是有点害羞，你知道吗？
1: 害羞。
0: 这想啊，这想爷爷啊。爷爷想你啊。
1: 让他打算的了。
0: 你看长高了。哎。
1: 这都是你的啊。
0: 带你去，爸爸小时候曾经去过的地方。这房子就是你奶奶，那个她小时候出生的地方。
1: 这去看看吧。
0: 进去看看啊。你赶进去吗？
1: 赶的。
0: 那行。咱们进去看看。
1: 别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你要珍惜你现在生活，知道吗？
2: 知道了，知道。
1: 为什么要珍惜呢？
2: 不知道。
0: 但我希望，慢慢的他能明白吧。
1: 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
2: 啊？知道了。
1: 你真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真知道了吗？
2: 对，真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
2: 知道爱护了。
1: 知道爱护了？
2: 对。
1: 哦，知道爱护了。

0: 爷爷这个电焊焊电焊把爸爸气垫砸进来
1: 了。烧这个电焊可吃苦了，又毁你的眼睛，还有着你的衣服。
2: 爷爷好，
3: 来吃东西来，还来。哎呀，还得讲甜嘴呢啊！好，
4: 是不是我们赢了？
2: 对，
4: 哎，你看好多豆豆。
2: 好，叫地主，
4: 叫地主。
5: 明年应该也蛮忙了，要巡演，再重新再拍一台戏。
1: 家没其他啥事儿，把工作干好就行了。哎。

0: 那你叫身体没问题的话，
1: 还是干啥事儿？
2: 我这个胃咋个觉得不带劲儿？这你妈说，那你到医院来检查检查去，查查去。
3: 爷爷那件事儿让我重新审视了、思考了自己的生活。
2: 心里吃饭了。
3: 所以，无论工作有多忙，我都会尽量的找机会，多跟爸妈一起，多看看他们。
4: 对，拿着锄头，这样，和我站的一样，站到这面。
5: 不，你不是我。
4: 这里，你看，就这样。
1: 照片就是把这拉拉看看。
4: 哈哈哈哈哈哈！哦，你，
0: 抱住人弟。
4: 哎呀，没事儿。
1: 你都没事儿，咱那啥。
4: 没事儿，我搁那妈的身体挺好。
1: 哎，到那啥，咱说那啥，那前头来。
4: 走。
0: 走，老板啊，抱住人家吧啊！
4: 没事啊！
0: 打电话啊！好。
1: 再见两天啊！向奶奶再来哈点儿。
3: 只要是回家了，然后我再走的时候，这个心啊，全是搅在一块儿了。
6: 哎呦，你这个压缩机骨折过啊？

去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去。我觉得这就是小康。幸福，过上好日子，就是小康。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四月。
1: 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
0: 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
1: 启凤塔下枇杷黄，地产商人转型深耕乡土，酿出甜蜜共富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长三角区域极具实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上虞正全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力培育具生智能未来产业，构筑高能级智能制造产业高地。昨天下午，33位台湾企业家、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上虞，实地探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成果，深度交流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经验，共探两岸智能制造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全新路径。台湾嘉宾一行首先来到杭州湾具生智能创新中心，系统了解上虞具生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创新布局与落地成果。展厅内智能化场景应用生动直观，智能机器人化身咖啡师精准制作饮品，智源机器人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让嘉宾们真切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现场交流氛围轻松热烈。在数据采集中心，嘉宾们近距离观摩技术演示，工程师佩戴传感设备完成各类动作，实时转化为标准化数据，持续开展动作迭代与智能优化训练，感受到上虞智能制造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强劲发展动能。随后，嘉宾一行前往卧龙集团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在绿色工业、电区化交通、工业自动化等核心领域的技术积淀、核心产品与创新成果。卧龙集团深耕电机行业多年，构建起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凭借扎实的产业实力与领先的技术水平，给台湾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在随后举办的两岸智能制造交流座谈会上，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虞及曹娥江经开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台湾企业家也围绕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做了分享。当前上虞依托卧龙集团等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搭建起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培育形成配套齐全、链条完整、动能充沛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为两岸合作筑牢坚实产业根基。而台湾在精密制造、工业自动化、高端电子信息领域积淀深厚，拥有领先的技术储备与成熟的研发体系，两地产业业态高度契合，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两地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区长陈诚、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过去一年，区政府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压实法治责任，规范行政运行，优化法治服务，多项工作获国家和省级荣誉，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践行法治思想上保持定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多方聚力，在提升行政质效上精准发力，在夯实法治根基上形成合力，推动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区公安分局和卫健局两个上会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并批准绍兴市上虞区中期财政规划2026至2028年，听取和审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近几年来，区政府秉持对上虞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循财政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依法规范、安全可控的原则，调配财政的工具箱更加充足，绩效明显提高。财政部门讲规范、讲专业、讲服务，较好地发挥了当家人的作用。 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抓平衡，强化中期规划滚动约束，保稳定，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提质效，推动预算执行刚性落地。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全区粮食生产情况的报告。赵文忠对我区粮食生产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近年来我区坚决扛起粮食产量大县的政治责任，面积稳定，技术提升，人民勤劳，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改革思维，确保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陈诚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充分吸纳会上的意见建议，一定全力落实审议意见，始终坚定不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做大做强财政实力，守住地方债务风险，夯实粮食生产安全，全力做好冲刺半年红各项工作，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和代表相关事项。赵文忠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下面播送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公告。绍兴市绍榆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毛江平请求辞去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决定，接受毛江平请求辞去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报绍兴市绍榆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备案。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叶媛媛为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法治监察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曹红新为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金建为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月军为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道区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谢立毅的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阮楚荣的绍兴市绍榆区人大常委会道区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徐建刚为绍兴市绍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决定免去朱宝生的绍兴市绍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沈娟芬的绍兴市绍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绍兴市绍榆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绍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周亚丹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王江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任一立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罗金丹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谢张岩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丰汇人民法庭副庭长，丁泽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黄丹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王丽为绍兴市绍榆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郑古吉 王锦京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王林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免去王立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职务，王林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职务，周亚丹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职务，王锦京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丰汇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吴义清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丁银平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孙瑜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周高军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朱永兴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虞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
2: 会上，区政协相关负责人汇报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今年以来，区政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为切口，

0: 组建课题组，实地考察非遗项目、传承基地、非遗工坊，召开座谈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吸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最终形成调研报告。政协委员、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围绕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积极建言献策。金山中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的殷切嘱托，进一步增强非遗传承创新的政治自觉，以即将启动的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为契机，将非遗保护传承深度融入我区文化建设、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战略布局，坚持保护为主、分类开发、业态融合、活态传承，聚焦赋能擦亮4+X文化名片，深入挖掘四大地域特色文化价值及非遗项目，加强核心传承人物培育，打造品牌化非遗文化空间，不断优化工作保障，以非遗传承创新的新成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区政协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协商成果转化，深入建言献策，发挥委员示范作用，持续为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发展献计出力。周小国表示，要强化认识、对标文化使命、发展所需、群众需求三个维度，深刻把握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以活态传承为核心，构建保护、活化、人才、传播四大生态，数字赋能、产业融合、育人为本、全民共建，打造上虞非遗传承创新高地。要深入调研难点堵点，链接资源聚合力，强化监督促落地，凝聚全社会力量，推动非遗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初夏五月，果香漫山野。在丰汇镇孟长村车郎山，近50亩原生态白枇杷迎来最佳采摘期。曾捐资重建启凤塔的地产商人龚信潮返乡转型新农人，他深耕生态枇杷产业，以特色鲜果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走进上虞启凤鲜果基地，连片的枇杷林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裹着黄色纸袋，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当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
3: 白枇杷采摘的时间呢，就是5月20号到30号这段时间。今年的采样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采样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嘛有个30000斤左右。
2: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家乡，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启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言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3: 开始我种的东西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加基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经理我们帮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2: 龚信潮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

0: 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它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近年来，上虞博物馆通过打破课堂边界，重塑教育场景，成功将千年文脉转化为大思政课的源头活水。构建起全年龄段沉浸式、重践型的文化育人新范式。据了解，上虞博物馆尝试一场空间革命，而将课堂搬进遗址现场是这场变革的起点。学生们不仅在一级文物前驻足，更走出馆舍，踏上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秘之旅。 这种实地探访加讲座研讨加创作实践的三维体系，彻底打破了物理边界，让历史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可触摸的大地文本。截至目前，上虞博物馆的系列活动已涵盖青瓷、孝德、书法三大主线，未来还将持续推出丝路文脉、春晖名人、红色基因等专题。 从瓷国寻根研学项目荣获首届全省博物馆研学优秀案例，到行走的思政课成为区级文化精名片，上虞博物馆正逐步实现从文化地标向教育中枢的华丽转身。在虞山顺水间，这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博物馆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开放的教育姿态，成为培育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的最新沃土。 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0: 游戏认同心，照护伴成长。近日，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梁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藏猫猫”主题养育照护小组活动，为辖区0到3岁亲子家庭带来一场趣味满满的育儿活动。 活动中，幼儿园老师带领家长和宝宝们玩转趣味藏猫猫游戏，看似简单的玩耍，不仅能锻炼宝宝的观察力、肢体协调性，更能帮助宝宝建立安全感，缓解分离焦虑，增进亲子情感连结。与此同时，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保医护人员也全程陪伴，结合游戏场景，现场科普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 讲解家庭亲子互动技巧与安全注意事项，一对一解答育儿困惑，让家长们轻松学会科学育儿。此次医育联动把儿童保健与早期启蒙有机融合，将贴心实用的育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也是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基层医育结合服务的一次生动实践。 未来，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与辖区学校、幼儿园的协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养育照护小组、健康科普、亲子课堂、儿童保健筛查等公益活动，用专业护航成长，用温暖守护童心，让科学养育走进每一个家庭。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曹河街道青雁正当朝，青春正当月，村社年轻党员社工半月谈活动在博文小学求是书院举行。来自街道各村社的年轻社工、学校教师、联建单位代表等齐聚一堂，聚焦家校社协同育人主题，通过专题授课、互动研讨、专家点评等形式，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实现新跃升。
1: 活动伊始，阳光小学朱丹华老师以“小拖拉变智多星，孩子作业拖拉怎么办”为题进行专题授课，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出发，深入剖析孩子拖拉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并分享了科学陪伴与正向引导的实用方法。 在互动研讨环节，各社区年轻社工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家校社协同这一主题，逐一分享真实案例，剖析沟通断点，提出改进建议。大家直面信息不对称、资源对接不畅等现实难题，并立足自身岗位，提出了设立社区家庭教育咨询日等可立即落地的微事实举措。家校社协同为切口，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新路径，下一步曹河街道将持续深化青雁培养工程，让更多年轻力量在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精准服务助企发展，区排水公司加速推进洁华化工排水设施扩容改造。五月风光正好，富士山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首中式匠心工转化难关做科创新。

0: 稳健发展。
1: 绍兴市上虞杰华化工有限公司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重点化工企业。随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能持续提升，生产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原有排水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生产需求，升级改造迫在眉睫。排水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排水管网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详细了解日常排水量及生产实际需求，把企业存在的短板和实际诉求摸得一清二楚。
2: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是10多年前、20年前吧，每天排水量只有300方的，后来在其余的逐步就是发展了，就有800多方了已经。明年啊年初啊，可能要新项目要上去，可能要水量要新增1000多吨啊。以后的排水量可能不适应目前的管网。
1: 在实地走访研判的基础上，排水公司结合企业下半年将要落地的新项目规划，量身制定排水设施扩容提升方案，通过优化管网布局，提升处理设施规模，进一步提高企业废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完全匹配企业扩产和新项目投产需求。
3: 下一步就是在企业那个环评资料提交之后，我们确定之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管道啊、流量计啊、一些监控设备啊都配套的一些都更换上去，为全区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贡献水务力量，也让企业真切体会到上虞营商环境的温度和速度。
1: 一直以来，区域排水公司始终主动下沉企业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涉水排水难题。改造完工后，将彻底破解企业排水能力不足的瓶颈，为企业扩产增效、新项目顺利投产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公司还将持续做好企业精准帮扶，做实做细配套水务保障，护航园区企业平稳健康、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五月风和日暖，草木青葱，正值户外出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1: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
4: 我们是嘉兴过来的，然后也第一次到这边，看远处这个梯田还是挺漂亮的，包括这个村里面那个街道也是，还是小桥流水，挺有感觉的，整个环境觉得都挺好。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
5: 这边很好，然后那个石浪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啊，主要是我来过一次，爬过一次，感觉特别好了，所以让孩子来锻炼锻炼。
1: 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
0: 科技创新关键在于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中视正是衔接研发与产业转化的核心环节。浙江黄马科技中视车间20余年坚守一线，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以匠心守初心，以攻坚破难题。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支中视尖兵，感受他们匠心筑梦、勇当科创先锋的奋进力量。
6: 我们中视车间组建于2003年5月，现有36人，全员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举一任，我们始终以倡16转化效率、约16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消失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公里。
7: 中视技术转化的核心枢纽，融不

0: 的半点偏差更容不得一刻懈怠。公司先后投入到近期标准化中枢放大体系，聚焦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持续开展中枢攻关。信合委聚米安高反应核心细分子聚米等省四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累计聚力二十项科技成果得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项项成果从这里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新力量。中枢核心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主任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均聚力81只新产品稳定中枢放大，推动公司两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 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制修等做了了实践性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八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工艺优化，以数字降精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建设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1: 严把质量关口，以严谨态度保障四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产业工人的职业信仰。我们推进以老打新、岗位联兵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骨干，能打硬仗的中枢尖兵队伍。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坚守中枢一线、深耕技术专化，以实干担当助力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为行业进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先锋力量。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3: 近日 ，2026 杭州国际巨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本次大赛以“智企未来，场景无界”为主题，是浙江首个聚焦真实场景应用的顶级机器人大赛，吸引全球200多支赛队同台竞技。 曹鄂江经开区组织杭州湾巨身智能创新中心等企业携多款产品亮相展会，集中展示我区巨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办2026年建筑设计展开幕式暨优秀毕业作品瞬将奖学金颁奖活动。 据了解，本次设计展以“筑梦星城，智企未来”为核心主题，分为“同心筑地”“烛光创境”“力光竞秀”三大篇章，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学院建筑专业育人成果，进一步彰显学子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五月初夏，渝城的大街小巷正被一抹抹炽热的中国红点亮，榴花吐焰，明艳如火，不仅绘就了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更承载着天祥瑞纳百福的美好寓意，将满满的福韵融进了这初夏的光景里。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

0: 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

0: 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西都在包里。

0: 我看他背着个宝贝，顺着墙往草外走了。
1: 走多久了？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2: 去哪儿啊？啊！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3: 三更半夜！
2: 你松开我妹子！巧玲，快跑！
3: 你们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
2: 三星，冷静点。
4: 不是，巧玲，
2: 不是高家林，你可老急，用不着你护着他。
3: 好啊！
2: 我告诉你，他是我婆姨，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永远是我婆姨。你给我回家！
3: 三星，
2: 回家！
3: 三星。
2: 放了！
5: 三星，三星，你放手！
2: 三星，把手放下！
5: 有话好好说。
2: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5: 三星，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2: 三星，把手放下。
5: 三星，
2: 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都给我躲开！
5: 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2: 你这么大事儿干事儿了？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死不瞑目啊！
3: 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她是我婆姨，她这辈子都是我婆姨，她哪儿也别想去。
2: 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她，再杀了她全家！
3: 你抖她一根手指头试试。
6: 放了吧！哎，三星，三星，你们父子，收起你们套假仁假义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体面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就是些见不得人的事。

0: 高双星，你们这一窝赫赫扬扬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狠心事交给周湘琴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培养出高三星这种败类！
1: 这是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狠心事。
2: 江玲，江玲，
1: 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啊！
0: 姐，还有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会给你做主的。姐，他真的不会找我。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婆婆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呀。
3: 大姐，
0: 巧玲，
3: 少奴，
0: 巧玲是我大姐，
3: 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
0: 你是我亲妹子，你是孝敬你姐的，你姐能握得住这点命去？巧玲，你真的不在意大姐的命？巧玲，巧玲。
4: 巧玲，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对，
0: 去爸那儿说，听话。走，咱回家。
4: 姐，咱回家。
0: 高家对不起，
4: 我们姐他们也对不起。
0: 走了，咱们回家。巧玲，
3: 回家说。
0: 回家。
4: 上哪去啊？上哪去？
5: 在这。
4: 看着他，走。
5: 走。

0: 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
1: 土啊土啊！哎，
0: 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去。哎，
1: 命令，你放心，我肯定把俺哥送到县城去。
0: 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 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俺的孙子也要啊！
2: 爸，可我就这样走了，这事能结束吗？
0: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嘞嘛，一切我顶着。你快走！

0: 大兄，你干什么呢？我打他！
1: 杜十芳，
0: 还不能让他放粮，他家丢人！
1: 我打！
0: 你还要胡说八乱的，还嫌咱们家不够丢人是吧？打！来，从这儿打！我实话告诉你吧，巧玲她走了，你再也找不回她了。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 让恶霸还有你爸都省点心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2: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

0: 小玲，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的。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1: 逃避？我逃避啥了？
0: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1: 乔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2: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 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
3: 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小玲，你咋回来了？
1: 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她一辈子。
2: 行吧，乔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3: 姐，
2: 有姐在，不怕。呀呀呀呀！你咋回来了呢？啊！
3: 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
2: 这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往哪躲？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处可走。我还有工作，我没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

0: 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
1: 啊，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 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2: 必须回去，回上海吗？我和你一块儿回。
0: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2: 不用。少校，爸真的害了你。
0: 是，您是害了我。你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也有这个能力。 我努力了，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
2: 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爸，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用替我担心。若秀，爸知道你受苦了，爸远远不如你，真的，你看爸还能为你做点甚？
0: 您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这当父母的，别说给孩子做事了，就是死，只要你好就行。你说，您要是真的为我好，就啥也别做。
2: 你干啥去？
0: 我去找高嘉林，他们这一切。
2: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爸，和你一块儿去。

0: 做啥呀？做什么？快起来做什么？这是啊！
1: 林龙叔，林龙叔，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别担心，家里，我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全家。
2: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0: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2: 昨天。 俏玲说：“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十多年了，我不敢面对你们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你这个娃。”
0: 说，啥意思啊？以后双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

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

0: 新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老爹，你最近怎么样？腿好点了吧？你自己也多注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喝点酒。今天是啤酒节开幕，你一直说来，这都已经第四届了也没来。今年很特别，陈叔叔的自行车厂也参加了花车游行，场面大得很。你要是在，咱爷俩骑着自行车，吹着风，带你在海边好好逛一圈。

0: 你怎么这么臭啊？还这么慢，是不是因为腿短
1: ？You're my dictionary. Once their father come back home.
2: 这会儿弄得这么痒。
1: It's tall.
3: 哎呀，快点来福。
4: 来了来了。
5: 哎呀，老慢。
3: 来，快点，就等你呢。
5: 你真磨叽。
4: 老总，赶紧的，
6: 快点，
4: 快点。
3: 来，让谢谢。
4: 什么金虎，你身上长痱子，你瞎晃什么呢？
3: 不是，我是难受，你累得慌，
4: 别乱动，一会儿弄坏了。
5: 你什么坏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
4: 哎，今年啤酒节有什么不一样？
3: 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人太多了，挤都挤不动。这次要不我爸跟一朵在，我才懒得去呢。
4: 哎，那你们看见一朵了吗？
5: 三层外三层的，谁看见谁呀、
4: 啊？哎，你别晃了，你。
3: 喊住我，
7: 一朵。
8: 这是1994年的夏天，人群里那个看着最傻的就是陈一朵。在我7岁那年，从东北老家来到这里，住在了他的屋檐下。
9: 秃了吗？
10: 说谁秃了吗？你个傻狍子，
9: 说的就是你。
11: 哎呦，干啥呢？来来福，坐了那么长时间火车，肚子饿了吧？啊、嗯？
9: 我的
11: 什么？哦，碗啊，换过来就行了啊，下回。
10: 什么叫我是女的？
9: 咋了？
10: 想答应吗？
9: 岳父，我警告你，你在我家就得有我的规矩，我的东西你都不准动。
11: 切，俺不信。
12: 哎呀呀，这还争什么？赶紧，嘎了，快吃吧。
9: 是，真没规矩。

0: 你是不是？你说让你参加个游行，又不是小学联欢会，你说你抹抹脸得了呗？你还点个大红点，是不是彪啊？
1: 你懂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一朵，你别听他瞎说。
2: 就是啊，还是虎头哥有眼光。UF， 我跟你说，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3: 哼，
4: 我难得厂里搞这么大活动，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1: 那个，我得去找我爸去。
4: 他找什么你爸？快点啊！
3: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4: 哎，就是那个，就是那孙文静。哎呀，
1: 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了，这快被他们发现吧？
4: 怎么那么怂啊？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1: 肯定想要啊，不是就为这来的吗？
4: 紧张什么？别紧张，没事。
2: UF， 你俩在那嘀咕啥呢？
1: 啊，来了来了来。
4: 吃还得过了搭把手，是不是啊？
6: 你这是干什么啊？又有什么好事吗？
7: 岳父，老罗呀，承包了厂里的汽车。哦。今天啊，去开幕式游行展示去了，那排场好不热闹呢。我在外面放了几挂爆竹，又买了些橘子，

0: 口彩。嗯，一会儿啊，大家吃个饭。好。
1: 你别说，咱今天这个彩车呀，可是给厂子长脸了啊！
0: 可不是嘛。嗯，我们家呀，还有好多车在外面跑长途回不来。哎呦，
1: 是吗？
0: 要不，更气派呢。哎呦，
1: 得意的。哎呀。

0: 必须的啊，放心吧，我在家试好几次了，踏实的稳赢。
1: 追逐了随身听一台，只要你们想用这台。
2: 毕来福，随身听是我一直攒钱想买的那款随身听，还出了新款呢，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
3: 你说的是不是爱法的最新技术？二段 BPE，HX 磁头，
4: 自动反转录音，
3: 三点式发光二极管电池检测显示，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合成式调节器。
2: 就是这个。
0: 哎呦，你念了好几个月了，你放心吧，今天虎头肯定能给你把这随身听赢回来。
2: 真的呀？
5: 走走走，报名去。
0: 走走走。
6: 来来来，报一下。哎，我们报名，
5: 报名报名。
7: 咱们是哪几位报名？
5: 我们都吧。
7: 咱们有身份证吗？因为咱们这个酒王争霸赛的活动是禁止未成年参加的，所以请出。
6: 行，有成年的，有成年的。
3: 好。稍等啊，一会儿咱们主持人会通知让。
2: 虎头哥加油。
0: 你上来别紧张，千万别紧张，你找好检索的吗？
3: 虎头，我想到一个小技巧啊，像这种瓶装啤酒，你其实可以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原理，就是你用嘴把那个瓶口堵住，然后扬起脖子打开喉咙，迅速晃动这个酒瓶，利用气体产生的压力，直接把啤酒往胃里灌，减少它在口腔里停留的时间。
8: 哎，别叨叨了，啤酒瓶。别叨叨了，那是盆，
6: 哎，这能灌胃里吗？
1: 好，进来，有请我们的第一队选手。
9: 这么多，
1: 让我们给你们加油，看一看究竟谁
2: 虎头哥加油。
1: 台上的选手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不行，
10: 我叫罗金虎，眼前的这个是我从小就决定要保护的姑娘，
9: 可是我好像每次都让她失望。
5: 今天真他妈丢人！
0: 哎，你是不是糊弄我呢？
5: 都做这什么玩意儿啊？
0: 我怎么糊弄你了？这么能抽出来吗？
5: 啊？就抽出这么点儿、啊，
0: 这还少啊？这多多啊？这抽的
2: 这什么呀？啊！
5: 我懒得说你。哎，合着你们两个早就准备啊？
0: 你不早跟我说呢？哎，我刚在这往死了喝，你早说做两个呀你？
3: 就是你，看你给人奋斗喝了，舌头都直了。
0: 哎，真不高兴了？不是，你真以为你能赢到那个随身听啊？就算我给你加个水波，你也不可能赢过那样的呀。
5: 不，问题主要是我早就跟你说这事儿了，你能不能上点心，帮我也想想？也是谁喝酒拿大盆喝呀？谁这么喝的酒、
0: 啊？哎，行，下回啊，下回我给你做个性能强一倍的，别耷拉个脸了。我这都是冒死从我家吹风机上摘下来的零件，
2: 他们
0: 这还不够意思？
3: 你真坏呀、啊、你！
2: 你把咱家吹风机给拆了。你嫌世间太和平了是吗？
0: 我玩个装备。哎。

0: 你们在这臭美什么呢？
1: 要你管！你
2: 快点啊，上学迟到了。
1: 李来福，帮我把书包带下去。
2: 想得美，自己背。
1: 等我打断你的狗腿！快吃饭！
2: 哎，不吃了，要迟到了。
1: 哎，不行，拿个包子走。
2: 啊，走了走了。
1: 一朵，快点下来，来福都走了。
2: 来了。
1: 这磨蹭的。吃口东西，啊！哎呦，这死丫头，你又不穿内衣啊？
3: 妈，多大点事儿，拉着个脸，弄得警察抓我当街耍流氓似的。
1: 你这个丫头啊，你多大了？你上高中了，你天不穿内衣，你臊不臊得慌啊你？
3: 妈，要穿你自己穿，我可不穿。你穿内衣那么勒，我上体育课都喘不过气来。
1: 好，来站起来，站起来！哎呀，我的宝贝儿啊！哎呦，那件是小了点啊。行，妈下午给你买个新的。女孩子大方，要穿内衣的啊，要不然人家笑话你，听到没？今天再忍一忍，现在就去换，快快快，
3: 快一点儿！知道吧？
2: 陈一朵，快点儿！现在那吸的在你似的，我再数十个数你不下来我走了。一，
3: 来了来了，就知道催催催。
2: 三，五，
3: 放了学赶紧回来啊，别在外面疯到天黑。
2: 十，
4: 哎，知道了吗？
2: 怎么这么磨叽啊？咬
3: 死！他可不像你乱咬人。哎，徐叔早。
5: 哎，徐叔。哎，
3: 快点啊。
6: 走啊。
2: 哎，走啊，一块儿什么？各走各的呗，又不顺道。
7: 就是啊，
8: 谁说不顺道？咱能一块儿走一多公里呢，是不是一朵？
3: 就是，有虎头哥一块儿走，路上热闹。啊，
2: 对对对，热闹，
6: 热闹！我说你去，
2: 走。
8: 你是不是没吃早点呢？又给买点好吃的。
3: 好啊。
2: 哎，骑快点吧你，你没吃饭吧？
8: 谁？我还真没吃饭。哎，
2: 停下。哎，就自己吃啊。
4: 这是你爸给你新买的山地车呀？
9: 看这变速了6个档，
8: 不是
9: 试试啊？
2: 那你也不一定有我骑得快。
4: 你看，
8: 行了，让我爸给我买一辆。
2: 卖什么看？陈毅哥走了，
9: 走。哎，骑自己的去，
8: 这抠。

0: 什么山地车一样的，我骑得快，是不是？还是咱们这车舒服？嗯。哎，比来不比太慢了吧？
1: 就是快点儿。
2: 你腿多，你是不是又胖了呀？你能不能减减肥呀？
3: 哪儿肥了？是你没吃早饭。如今的我们已不再慌张，拥有了那些爱情和理想。
4: 怎么样，来福？还比不比了？
5: 你的车也没比我这快多少。
6: 死鸭子嘴硬，刚才好几次都要撞上去了。哎呀，我屁股要累死我了！
4: 你跟人山地车瞎比什么呀？
0: 就
4: 你话多。
0: 刘丽啊，
4: 你说你上学骑这么拼干嘛呀？
6: 你骑个六档的车嘛，臭显摆。
4: 君子性非一也，善假于物也。
0: 一朵，
4: 放学回来接你啊。
0: 哎，知道了。

0: 你说你骑那么快干嘛呢？我头发都乱成这样。
1: 陈一朵，你指定是胖了。你看你给我车胎都给压没气儿了，要不然我不可能骑不过的。啊，
0: 没错呀、啊，我看刘亮就是这么撞的呀。
2: 不会坏了吧？
0: 不可能，这不刚买的小。这是最好的品牌了。哎，有了，
1: 有了，来吧，我们开始吧。坦克大战，
0: 你得掩护我。今天先让你过过瘾，我先不跟你抢了。

0: 快点，快点！哎呦，
1: 一朵啊，
0: 哎，啊，玩的差不多了啊，该上你睡觉了。
1: 知道了，妈。
0: 妈，下午给你买了个新的啊，你去试试看还累不累。嗯，赶紧关了睡觉啊。
1: 知道了。

0: 哎，怎么样？我是不是没骗你啊？买什么都不如买任天堂。啊！你干嘛呢？藏什么呢？啊？
1: 没藏什么呀。哎，你那游戏不是说你玩三天，我玩四天的吗？
0: 别给我这没有用！你藏什么偷偷摸摸？你让我看看。
1: 没藏什么？
0: 知道吗？
1: 没让你出去。
2: 怎么抠呀？
3: 干啥呢？
0: 我睡觉了。
3: 赶紧睡觉。

0: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又在这个瞎溜达，又发呆的。
1: 一朵今年16岁了。
0: 嗯。不是，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我是他亲爹，他多大了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你还不动脑子想一想啊？
0: 想什么？
1: 两个孩子这么大了，还在一个屋睡呢。
0: 不是，那中间不是有道帘吗？
1: 俩孩子都是青春期啊，开始发育了，有道帘子有什么用啊？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那血气方刚的，一冲动，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我告诉你，你懂不懂？
0: 不是你瞎说什么呢？别瞎说。
1: 哎，
2: 午夜的流声似火，聊别人也是在说自己。成长的岁月里，不懂的东西一直都有很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也一直都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秘密。守护秘密是所有人的权利，而倾诉

0: 落花知秋，你好，我叫陈一朵，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有一些秘密不能跟家人说，所以想用这种方式与人分享。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呢？很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盼父。
1: 你们俩赶紧的，磨磨唧唧干嘛呢？
2: 一会儿你帮我想个招，把陈一朵支开。
3: 嗯，没别好事。
2: 什么没别好事？我不是得还你预金吗？他最近玩的有点上瘾，你不能走玩，耽误学习。
3: 挺有责任心啊你。
2: 那必须的。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哎呦这，他今天骑得特别快，都给你学校的门口等半天了。
1: 找来福呢。
2: 你别干，回家打游戏。
5: 晴天，我带你滑冰去啊。
1: 我我跟晴晴约好了要一起去买丝带的。
4: 不是，我也能去呀。
6: 你去什么去啊？我们班女孩你认不认识你就去。
2: 你闭嘴。陈一朵，你快带晴晴买丝带去吧啊，去吧啊。
3: 不是，
2: 那个买完丝带再去个录像厅啊，多玩会儿，别着急回家啊。
1: 哎，知道了。
4: 欢迎回家。
7: 哎，李来福啊，你干嘛呀？我等了一下午，你不是瞎搅和吗？哎，
2: 行了行了，我请你喝个八宝粥，就当补偿你了。
7: 怎么一个八宝粥就想打发我呀？
4: 哪来的钱买八宝粥啊？
2: 陈一朵的呀，我那天可能偷偷藏房间里了。
4: 哎，等会儿，你怎么还跟你妹抢吃的呢？我告诉你们，我可不跟你们同流合污，我不吃。
7: 嗯，我吃，
2: 我爱吃不吃，
7: 撑死点大饿死点小。
4: 哎，回来，别翻陈一朵。
7: 哎，不是，在哪儿啊？我吃啊。哎，
4: 回来。哎，
2: 你别闹，一会儿弄乱了。哎，你看，
4: 哎，给我。我告诉你啊，这八宝粥谁都不许吃。
2: 你就是自己想喝你。

0: 这孩子岁数大了，交个笔友没什么事儿。哦，你不担心，感情不是你妹。
1: 是啊。
0: 谁家白菜被猪拱了乐意啊？
1: 说什么呢？你说谁让猪给拱了？再说了，这笔友也不见得就是男的呀，万一是个女的呢？ 但话说回来啊，来福说的也对，得注意安全。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啊，吴叔叔家那闺女，就是见了个男笔友，让人给那什么了。
2: 那什么呀？
3: 让人给骗了呗。
1: 我听说啊，
3: 现在社会上好多闲散人员，
1: 专门勾搭他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女高中生，
3: 可得让他注意。
2: 这听着太悬了呀。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0: 我知道了。嗯，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啊！好嘞。妈，我游戏机呢？啊，游戏机啊，不就在电视柜那儿吗？
1: 这孩子从学校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着急忙活的找什么游戏机啊？这是。
2: 叶来福，
1: 陈一朵，我有事要找你谈谈。
2: 我有事跟你说，游戏机呢？游戏机的一会儿再说，我现在有个正事要跟你说，是你叫别我的事儿。你神经病啊！你偷窥我隐私！你怎么好赖不分啊？谁偷窥你隐私了？我那是不小心看见的。
1: 好啊，信是不小心看见的，那游戏机呢？游戏机在哪儿？
3: 我还给刘丽阳了。
1: 不是我出钱买的游戏机，你干嘛给刘丽阳呀？
3: 我不是把他那个弄坏了吗？
2: 大骗子！
1: 我现在说你交笔友的事儿呢？什么骗？我你怎么好赖不分啊？我很严肃，我告诉你，先不是，我现在我很严肃。哎，不是，我现在说你笔友，我说你去，我在说你交笔友的事儿。
2: 大骗子，骗我买游戏机，你还偷窥我隐私！
1: 交笔友他很危险，我说你这样，
2: 一会儿很危险。
1: 干什么呢？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打架呀？
2: 他偷翻我抽屉，
1: 我没翻，
2: 没有你怎么知道信的事儿？
1: 信？什么信啊？啊？
2: 我是不小心看见的啊，你别借题发挥，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了我好，你为了我好，花光我所有零花钱给别人买一个游戏机。 我这刚交了一个笔友，我信还没寄出去呢，你就开始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哥。
3: 朵儿，你怎么对来福说话？你给笔友写信就是不对吗？那些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就跟人写信啊？再说了，你给人弄坏了。

0: 爸，我回来了。哎，准备吃饭啊。哎呦，我的小 baby， 让你受苦了。哎，小霸王。
1: 米兰福，跟我玩狸猫换太子是吧？一朵，没胃口是吧？妈给你煎个鸡蛋。
2: 不是，你说什么？
1: 喂他煎个鸡蛋，他吃不下。
2: 你惯着他吧，你就，都成什么样了？吃不下去别人家吃去。
3: 惯这些毛病，犯了错误了还要给他开小灯，我哪儿犯错了？我不就是交了个笔友吗？
2: 交笔友你还有理了是吧？啊，你放学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你先找你什么游戏机？
3: 毕来福把刘丽阳的游戏机弄坏了，用我的钱跟人家买了一台。那游戏机有多贵？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管管他呢？
2: 啊，你一朵，这事是我不好，那个你放心，我肯定把刘丽阳那台组装回来。你看，兰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吗？就说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吧，我说你了吗？半句话都没说你吧？你说让我看你的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3: 毕来福表现好，我不就是成绩差吗？成绩差的人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呗？
4: 你听听，哎哎，一朵，你就少说两句啊！说起来，你那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太光彩的。你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就跟人通信啊？万一要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你说你怎么办？
5: 妈，你也偏心，你们俩都一样。
4: 哎，我偏心，我谁的心都不偏。
5: 哎，这来福是你儿子，一朵也是你闺女吧？你这当爸的得公平啊！
4: 那合着说你这，你说我这事处理的有点偏心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之间，我是一碗水端平的。哦，弄坏了别人东西不应该赔啊？
5: 弄坏别人东西赔是对的，但是不能拿他妹妹的零花钱去赔吧？还不跟人家说啊？
4: 哎呀，这个来福啊，这小脑袋瓜，这一转就是一个主意，鬼点子多得很。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
5: 这能闯出什么祸来？他要是不是鬼点子多的话，一朵给陌生人写信这事，他能发现吗？他管他这个闲事，不是对一朵好吗？
4: 是是是，幸亏他发现了，要不然一朵这信都寄出去了，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多严重的事儿啊！
5: 所以。
2: 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了，他们俩这楼上这堵墙啊，是必须砌了。孩子大了，懂事儿了。不是，你怎么又扯这事儿啊？不是砌堵墙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行吧，砌，明天就砌，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马子的事。
1: 这个随身听是最便宜的吧？
2: 是最便宜的，
1: 那就这样。

0: 哥，这不上次学校门口那小子？
1: 还真是，今儿别让他跑了。哎。

0: 哥，那边没有。
1: 这小子跑起来还真追不上。
0: 这小子就嘴硬。哥，咱还追吗？
1: 走走走，那边再追。

0: 怎么了这是？
1: 病来福，你去哪儿了？你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吗？
0: 不是，过来。
2: 哎，叔，
0: 怎么回事？
3: 啊，我那个天儿太黑了，没看清路，掉坑里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没事儿。
0: 哦，这还没事儿啊？去医院？
3: 不，我就是崴了一下，蹭了点皮儿，这样就好了。
4: 走了，
0: 走，
2: 回家，这样就好了。
5: 哎，哪儿呢？
0: 张红，别再伤了。
6: 去医院。
5: 爸，我没事儿吧？
7: 不是来福啊，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受伤了？
2: 哎，叔，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你们这么费心了。
0: 哎，这就对了嘛。不是，哎，你妈怎么还在交钱呢？我就该走了。嗯。
8: 易来福，你今天，
2: 你怎么说话呢？啊？我这还受着伤呢，我这脚可疼了。
8: 哎呦，你别演了，医生都说了，你这脚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要治的呀是你的眼睛。你说你好好一个大活人，你这还能给自己摔倒了，真行啊！哦，
2: 疼，干什么呀？
8: 还演。哎呀，你这。你。提前离开录像厅，就为了这个？啊，
2: 怎么喜欢啊？喜欢送你了。
8: 易来福，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2: 怎么送你东西就是有事要求你啊？那我不送了，不送了。
8: 哎，不，我就觉得有点惊喜，有点意外。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0: 之前吧，确实是有些事儿做得有点过分，得给你道歉。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你脑子才摔坏了，我是看你最近挺委屈的，可怜可怜你。
1: 可怜我，行，那我孝敬孝敬你。孩子之间就是这样的，多小的事儿都能拌嘴，多大的矛盾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嬉戏打闹中，那些小小的不愉快都被抛诸脑后。如果可以，我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无忧无虑的生长。可生活就像是一片海洋。 每当你以为一切事情都要归于平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浪头拍过来，将日子搅和得天翻地覆。那天晚上，虎头爸爸出车祸去世了，在本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接的却是这份绝望哀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虎头，因为什么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单薄。
2: 李阳他爸跟我说了，明天就让我去市场上班了。不是，那你不上学了？
3: 反正也该毕业，早晚都得上。虎头，你是我们几个人里面第一个挣钱的。
2: 听他说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喝药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前几天我还能梦见她，今天也梦不见了。然后我记不清了，说还能在你爸工作的地方上班，怀念一下。 比我幸运多了，
4: 刘哥，你都还在呢。
3: 就是，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几个陪着你。

0: 我先走了啊，你先走了啊，臭，行，你自己也得好了好了好了，妈妈还有孩子呢，他指着你呢，不能走，有什么事啊？跟这几个姐姐说，嗯，虎头父亲的离开，如同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比我们大的大人不在了。 所以我们要背负起生活的担子，家庭的责任。我们要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唠叨我们了。要学会习惯，吃饭的时候，那个熟悉的位置上会少一个人，少一副碗筷。都说家人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可是虎头家里，再也不会是整齐的一家人了。那一刻。 我们突然意识到，人不是慢慢长大的，而是一瞬间长大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更没有想过，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面。
1: 你咋来了？我就不能来吗？我来还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

0: 你不跟我说一声？哎呦，这是来福吧？嗯，来福，还认识我吗？啊？拿上。
1: 行了，这都是你的战利品了，拿去吃去吧。
0: 你来不？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来福这一孩子一看就机灵，啊？
1: 你咋说来就来了？
2: 我上次写信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次来我是专程带来福回青岛的呀。哦，这事儿回来我也琢磨了。你说你要把孩子接走，你这不顶给我养儿子一样吗？你说吃喝拉撒咱不说，你就说这孩子教育不也是一笔费用吗？再说了，你现在这家里好几口人都指着你呢，我再给你添这么大包袱。
3: 川子，你明天串门穿啥呀？你穿脏了话。
4: 毕来福一早上就穿上了。孩子过年不就图个新鲜吗？乐意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吧。那我上去换新衣服啦。哎呦哎呦，
0: 慢点慢点。嗯。
4: 今天小妹不是过来了吗？我去了一趟菜市场。啊。我买了5斤肉呢。哦。我想呀，拿出一半来给送到虎头家去。你说他爸出了那事儿，虎头他妈。
0: 也没心情办东西了。嗯，哎，要不然这样吧，嗯，你把虎头他们一家都叫过来得了嘛，对不对？正好小妹也过来了，家里人多，过年热闹。
4: 也行啊，行。
0: 哎，那我现在就去。啊，对，去吧，去吧，去吧。
4: 你把面揉了啊，差不多了。
0: 错不了这个，全干。一切都包了啊。
4: 妈，
0: 有活干了。
4: 哎呦，天哪，我的儿子。
0: 老徐啊，哎，哪里只鸡还哪儿菜。哎呀，不好意思，你们拿回去吧。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别给我扯不了。哎，收下，给你的，往那儿还有呢。收下，就搁这儿了。好嘞。哎呀，儿子，好好给你阿姨贴啊。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5: 谢谢啊，老徐。
0: 别客气。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阿姨，刚炸的丸子给您送2盆，一盆肉，一盆素的。哎，
5: 好好。
4: 姥姥让我给你们家送点油，回去跟姥姥说谢谢她啊！不客气，新年快乐！哎，快乐！
5: 小宝，阿姨好。嗯，啊，慧兰，
4: 老妈，哎呦，我来看看你这东西都办好了没有啊？
5: 中午刚过，哪能那么快呢？哎，
4: 进来坐。
5: 不坐了，我就是来想告诉你，这货没办好呀，先别弄了。
4: 今天啊，你们都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儿过年。哎呀，
5: 不行不行，哪能打搅你们家过年呢？
4: 哎呀，这搅和啥呢？没事儿，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啊，
6: 慧兰，
4: 啊，
6: 你家小姑来了。
4: 哦，
5: 快去快去，你接小姑去吧。嗯，今天我们娘俩呀，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见。
4: 那行吧，那你今天先把这些都弄一弄，看也挺多的啊。
5: 破5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吃饺子。
4: 好的好的，
5: 哎，
4: 我先走了，哎哎。

0: 来，大家一块举个杯吧！啊，大过年的，团圆一下。哦，对了，给先请妈，妈，祝您身体健康，没有您就没有这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老松啊！
1: 谢谢我的儿子，谢谢大家。
0: 来，妈，我们干一杯！
2: 老爹好，
1: 新年快乐。
0: 来，动筷子，动筷子。
3: 来，我给你先拿。
0: 来，我给你先拿。
4: 对，赶紧陪着我，
0: 好了。来福啊，你在青岛过得还好吗？

0: 就要过年了，给你们准备点干货，晚两天寄出去。今年家里的收成还不错，挣了点钱，都给你攒着上大学呢。老爷的腿你也别担心，去医院看过了，其实没啥大事。这两天老爷还跟我感叹呢，说这日子过得真快，他还记得你小子上房揭瓦偷鞋换糖的事。现在一转眼你都要上大学了。
1: 婆，
2: 来吧。
1: 你怎么一人在这地方待着干什么呀？往年不是一吃完饭你就跟虎子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2: 我爹给我来信了。
1: 哦，说什么了吗？
2: 哦，没说什么，就说让我好好听你们的话，别让你们生气。
3: 这一晃你过来这么多年了，哎，想想看你刚刚来的时候就到了那么高，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咱俩半路父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跟你爹待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也不知道大过年的爹和你老爷怎么过的。
2: 逢年过节打半斤高粱酒，估计现在应该也喝多了吧。
3: 你是想家了吗？想想看，这也两三年没回去了，是吧？
1: 要不这样吧，
3: 在你高考之前，咱回去一趟。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了。我也想你爹了，想跟他一块儿喝个高粱酒。
2: 行啊，那太好了。
4: 大宗，来福，赶快坐着吃饺子了。
1: 哦。来了。
5: 快点快点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快来。
7: 太好了。
1: 哎呀。
8: 来点醋。
5: 大福，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祝你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看看喜欢了。
7: 这可真精致，谢谢小姑。
5: 这是国外进口的，知道你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特意给你挑的。
9: 小姑，那我的呢？
5: 当然有你的啦，这是你的，在香港买的，进口的。
6: 长成这样，
9: 还是小姑疼我。
10: 小姑，要不你偷偷把我带回深圳，我当你女儿。
7: 哎，快，怪大夫，真的烦死了，别让他在这儿烦我。
5: 现在南方呀，东西可好了，什么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等市场再放开一些呀，估计还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呢。
1: 好，有钱我们挣啊，我们大家只要一起努力，对不对？争取把咱家这小电视换成个大的嘛。
9: 对，
1: 对不对？哎，对了，今天人很齐，咱拍个全程服务怎么样？
9: 好啊，
1: 对不对？
9: 好啊，
1: 等着我拿上这个。
9: 好，
1: 太好了。来来来来
7: 来，把衣服穿上的。
1: 好嘞，给我集中一下。
11: 哎呀，还是我新的。
1: 不行哎，这有点近，这个
9: 你到那个楼梯后面吧。
7: 真智慧。
1: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准备啊。好，三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0: 就给村集体上交了40。
1: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0: 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对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
0: 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1年3月进行精简。1942年秋，晋西北军区番号撤销，晋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晋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

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冀鲁豫军区与第幺幺五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第二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检政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

0: 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花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中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24集，突发疫病。
1: 近期内咳嗽发烧的病人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做好个人防护再出门。
2: 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还在调查中，暂时无法确定。
3: 这可不太妙，马上发公告，让市民尽量少出门，做好消毒和个人防护。
4: 是。
0: 这是天眼系统统计的数据，2天时间，新病毒的感染人数已经有300多人。
5: 没有类似病例的记载资料。头疼啊，
0: 现在正处于流感病毒容易爆发的时期，也不排除是流感。
6: 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能战胜它。
5: 大祥说的对，但病毒的传播速度有点快，我们不能大意。这消毒喷雾闻着也太奇怪了。
7: 新北方当然不一样。
0: 情况紧急，陈部长已经发来了协助请求。
5: 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8: 回
7: 白鹿救援飞行舰出击。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首例患者，摸清传染途径，控制住病毒的传播。
1: 我们追溯了病毒的传播路径，发现首例患者很可能就是这名男子。
2: 这名男子的活动区域在东边的郊区。
3: 四宝，数十界的动物中发现病毒感染者。
1: 这种病毒竟然可以在动物身上传播。啊，
0: 必须赶紧隔离。
3: 这个患者拒绝隔离，正在树林里移动，需要帮助。
0: 我们马上就到。阿泽，和我去树世界帮忙。大祥和朱雀去寻找首例患者。
1: 请停下来。

0: 小心！轻松搞定！变态变形，水防护，安全着陆，
1: 这算哪门子的安全啊？快追！
0: 四宝，用冲锋模式开路吧。
1: 不行，这里是原始森林，必须保护它的原貌。
0: 那怎么办？
1: 只能让它见识一下水精灵的厉害了。阿泽，交给你驾驶了，我去追白鹳。

0: 冲锋车不顶用，那就换我的工具箱出马吧。无人机，
1: 你好，你好，有人吗？奇怪，应该在家呀。啊，
2: 白鹿救援机，请扫描房屋。
3: 屋内有生命迹象，
2: 看来患者就在屋内。
1: 只能再加把劲儿了。
2: 先等等，大侠。果然在里面，行动，医疗机器人。
1: 你说的对，一定要先做好自我防护。
2: 我是火焰的化身，什么病毒都敌不过我的火焰。
1: 别担心，我们是环保特工队。
2: 别怕，我们马上让你用医疗机检查。
1: 先给他做一下初步诊断吧。
4: 喂，我们是来帮助你的，别跑啊！快带他回来。
1: 跑什么呀？我们是来帮你的。
2: 等等，他喉咙好像卡住了。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帮他把卡住的东西弄出来。

0: 是动物，不会得人类的传染病，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很多传染病是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你别动。哎呦，哎呦，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还是水魔法厉害，
2: 那是不仅洁净还能隔离。
0: 好吧，我承认我已经咳嗽有几天了。
1: 这个时间段你还去过哪里？
0: 一直在硕士街，还去过一家诊所看病。
3: 原来只是嗓子被卡住了，这么说你不是首例病人。
4: 什么首例病人？我就没出过门。
3: 可是你和这名患者也太像了吧。
4: 拜托，长得相似很正常，何况他还戴着口罩呢。
5: 大强，四宝找到那名患者了，我们也过去。
1: 你确定就是这里？
0: 嗯，没错，
1: 看来是找到零号病人了。
6: 容貌对比和身体扫描都显示他极有可能就是零号病人，
1: 作为医生更应该知道早隔离早治疗啊。
6: 这疫病的传染性太强了，
4: 我以为只是流感，太大意了。
5: 四宝，我们带一医疗机过来了。
6: 太棒了，我们正好搞定。
4: 不，还没搞定。
6: 什么？
4: 我之前给几个病人看过病，他们都是密切接触者，也需要隔离观察。
6: 看来得找陈部长帮忙了。嗯，
5: 这边。
7: 四宝，多谢了，帮我们找到了零号病人。
1: 不过这些密切接触者也得一并隔离了。
7: 我们会应收尽收的，放心吧。
6: 要不说陈部长办事最靠谱。
8: 四宝，经过多方努力，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谢谢你们。
1: 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来，让一让，消毒时间到。
1: 那就先这样了，陈部长，保持联系。
8: 保持联系。
5: 疫情虽然受到控制，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大家都拥有防护意识才是最关键的。
9: 戴口罩，常洗手，勤通风，就是口罩小了点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麟江主持召开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以重大改革项目撬动带动推动全域改革工作整体突破；
1: 我区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会议。
0: 区政协专题协商推动聚生智能与上虞制造业深度融合。
1: 越州换流站交流系统投运甘蔗特高压工程首次成功接入浙江电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8号下午，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

0: 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的汇报，通报了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审议了全区重点改革项目方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于丹、李海玉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工作，特别是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作为一项牵引性改革来抓，研究制定三年实施意见和年度行动方案，构建131体系，推出十方面企业和群众最迫切、最期待、最有感的工作举措，致力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孜孜不倦抓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突出牵引性，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全面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抓推进强化统筹协调联动配合，常态化盯落实、盯进度、盯成效。要抓破难，针对遇到的难点、堵点、卡点问题，及时梳理、及时协调、及时解决。要抓特色，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提升辨识度、关注度、美誉度。会议强调，要锚定省市前列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坐实牵一发动全身改革，以重大改革项目撬动带动推动全域改革工作整体突破，确保既有实效也有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要抓改革落地，突出改革味、开放性、攻坚性，根据上级最新精神动态，优化改革内容，推动体系重建、流程重构、系统重塑，确保1+14+X 改革体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促改革成果，围绕重大改革项目，试点争取一批，案例推广一批，荣誉获得一批，力争夺得省改革突破奖，加快打造一批具有上域辨识度、省市影响力、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标志性成果。要具改革合力，强化协同推进机制、赛马比拼机制、督考问效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全面提升企业和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认同感，确保各项改革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梅汛期防汛防台等重点工作。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教训深刻，形势严峻，加之我区已进入梅汛期，短时强降雨、集中暴雨等风险攀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树牢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刻吸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杜绝监管宽松软、排查走过场等问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管控，紧盯危化品、企业检修、特殊作业、运输等关键环节，加快化工园区封闭管理和最小应急单元建设，从严抓好九小场所、群租房、新业态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对照暗访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清单，限期闭环清零，同时严密防范梅汛期极端天气，强化气象监测、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完善预案物资，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会上，区安委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解读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任务。区消专委办对全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进行点评发言，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任务。区城市运行专委办、区公安分局、丰汇镇、下管镇分别围绕燃气领域安全生产、群租房安全防范、企业应知应会、防汛防台等工作做交流发言，分享经验做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5月28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请你来协商，解构巨生智能破圈密码，竞争万亿赛道新机遇”专题协商活动，区相关领导参加。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我区巨生智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推进建设情况和区政协经纪委前期调研报告。

0: 具生智能产业发展生态，协商中，委员们围绕具生智能产业与剩余制造业深度融合踊跃建言，建议共建具生智能关键材料创新联盟，打造化工园区减为修示范基地，明确错位发展赛道，聚焦硬件本体制造、零部件配套等中下游环节，深化产教融合，订单时培养技工加工程师梯队，相关部门逐一回应。 麒麟岛表示，发展具生智能产业是我区培育新智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抢占未来赛道的战略性举措。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全国具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分中心、质量创新中心、长三角具生智能指挥中心和长三角具生智能服务中心、三中心平台建设，积极争创国家级试点、深耕化工风机等特色场景应用。
1: 推动机器人技术与高危环境巡检运维等需求深度融合，强化科创与要素保障，举全区之力打造长三角具生智能高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进入汛期以来，我区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夏季用水进入高峰期的同时，城市排水防涝也来到关键阶段。连日来，区水务集团紧扣安全度汛、服务民生主线。 聚焦城区江东北路百官广场周边、小月街道等重点区域，推动基层服务下沉，开展拉网式清淤疏浚与设施隐患排查，以精细化管护打通排水、毛细血管，筑牢城乡安全度汛防线。近日，在百官广场周边的江东北路。 一场针对大型污水管道的疏通检测与修复工程正在紧张推进。作业人员采用高压冲洗车、吸污车联合作业模式，对主次干道雨水管网、雨水井开展地毯式清掏作业，彻底清除管道内淤泥、落叶及生活垃圾，确保管网排水通畅。针对下穿路段低洼溢涝点，同步开展排水设施专项检查，对破损井盖、老化管道等隐患立查。
2: 立改，从源头消除汛期积水风险。我们除了这个工程以外，我们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其他的城区市政管网的一个管道的内修工作，以及各个老旧小区的化粪池吸污工作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各项运维工作来确保辖区内的排水平稳和通畅。
1: 在小月街道，集团将基层服务与防汛备汛深度融合，借鉴此前新宅村宣传服务经验，主动下沉服务触角，聚焦村民居家排水难题、乡村新业态排水需求，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巡检、排水知识宣传与报修服务，优化基层排水服务体系，保障乡村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3: 新兴业态的逐步兴起。 乡村发展活动得到了持续提升，这也对我们城乡排水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聚焦村民居家排水难题与老咖等新业态排水需求，全方位进行排水设施巡检，高效化推进报修处置等举措，全力保障城乡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村民的生活便利、乡村新业态健康发展筑牢排水保障防线。
1: 点上发力，面上推进。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以百官、小月等点位的清淤整治为示范，全面铺开全区汛期防汛清淤专项行动，持续抓实常态化管网养护与动态巡查，深化汛前整治成果，以点上示范、面上提升的工作思路，推动防汛清淤工作向纵深推进，以高标准、严要求筑牢城市防汛安全。
4: 全力保障汛期城乡排水通畅，群众出行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5月27号深夜11点40分，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越州换流站交流系统调试工作圆满收官，随后顺利转入带电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国家级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浙特高压工程首次成功接入浙江电网。这条横跨6省、全长2370公里的世界级输电通道，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入浙的大动脉。越州换流站交流系统投运，为这条能源大动脉后续的全线建成、全面投运奠定了重要基石。
1: 报告准备，线上开关操作全部完成。
2: 收到，越州站500千伏交流系统启动调试项目全部结束，结果正常，正式并网运行。
0: 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工程的首端站，西北沙戈荒地区的直流电送到越州换流站并转换为交流电后，将经过交流系统分配输送。本次同步投运了4回500千伏线路，分别与宁波绍兴的500千伏变电站连接，直接打通了甘肃绿电接入浙江主网的通道。据了解，该工程预计2027年实现全线全面建成，满功率商业投运。届时，海量西部绿电将持续稳定入浙，有效破解长三角区域电力供需矛盾，也将为我区绿色能源升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我们近2年浙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我们的用电量持续攀升。甘浙直流正式投运以后，每年向浙江地区输送电量能达到360亿度，相当于占了我们绍兴地区一年用电量的一半，其中的新能源占比呢也达到了50%。这将显著提升我们电网的电力保供能力。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5月28号，红色谍战剧集《美人弄一号》在上虞同心里拍摄基地举行开镜仪式，主创团队、出品方代表、剧组工作人员齐聚现场。伴随着开镜揭幕仪式的圆满完成，标志着这部承载浙东红色记忆、扎根上虞本土的重磅影视剧正式进入全面实景拍摄阶段。
4: 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出品方、主创团队分享剧集创作初衷与拍摄愿景。主创人员表示，3年来，团队潜心考据史料、打磨剧本，坚守创作初心，怀揣敬畏之心，致力还原8位革命巾帼的热血往事。主创团队也希望剧集上线后，能够不负厚重历史，不负上虞乡土期许，以匠心打造高品质红色经典，让红色信仰代代相传。据悉，该剧取材于抗战时期上虞小月街道新宅村的真实革命往事，入选2026年浙江省重点本土红色影视项目，由绍兴中宇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郭旭新出任总监制，知名导演王工执导，踹妮、于晓光、希望、洪瑶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全剧共30集。项目自落地上虞以来，剧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面面俱到，尽显剧组匠心。目前董家山、同心里等拍摄基地改造、场景搭建工作均已收尾，为全方位复刻民国浙东小镇原貌，还原最真实的时代氛围感，全剧对置景、服饰、道具提出硬性要求。所有布景搭建、服装服饰设计制作必须深度贴合浙东地域特征与当地人物风格，从建筑细节到人物穿搭，全方位还原抗战时期上虞百姓的生活百态，强化观众观看代入感。开镜仪式后，剧组将正式开启为期2个月的全域拍摄工作。后续，剧组将扎根董家山、同心里等实景基地，分场地、分场次完成全部拍摄内容。剧集预计于2026年底登陆央视平台及各大主流网络视频平台，面向全国观众播出。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近日，定宅乡下宅村文化礼堂内锣鼓喧天，人头攒动。2026年我区民生实事项目阳光文化演出在此热闹启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点亮乡村舞台，传递文化温情。近200名村民齐聚现场，在家门口唱响高品质公共文化盛宴。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12支文化下乡演出团队集中授旗仪式、文化监督员聘书颁发仪式。仪式结束后，绍兴粤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带来经典粤剧《狸猫换太子》，粤剧以北宋宫廷故事为蓝本。

0: 演绎忠良互益、清官名渊的经典桥段，畅销婉转，剧情动人，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去年以来，我区深耕文化惠民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公共文化服务，依托十五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不断织密基层公共文化阵地网络，激活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各类文化空间活力，阳光文化、阅读阅青春等特色品牌深入人心。 文艺赴美，群众文化乐等活动多点开花，持续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区文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区将以文艺赴美全民共享为导向，完善乡镇点单、团队配送的运行模式，便我送你看为你点我眼，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扎根乡村，坚持送演出与育精品并重，鼓励演出团队大胆创新优化服务，让更多接地气、 有温度的好节目走进千家万户，为上虞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能。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近日，2026DS
1: 自然探索赛绍兴站在上虞滨江体育公园火热举行。两天赛程里，来自各地超1500位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在泥泞与汗水中完成了一场属于童年的泥巴嘉年华，在初夏的曹娥江边留下了最动人的成长印记。
2: 据介绍，DS 自然探索赛面向4至14岁青少年的全国性户外越野障碍赛事，秉持去探索、去超越的核心理念，将户外生存技能与体育竞技精神深度融合。本次赛事根据参赛选手年龄和体能，科学设置了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如4至7岁亲子组由父母全程陪同挑战3公里赛道与20个障碍，而12至14岁的高级组则需独立完成6公里、30个障碍的极限挑战。赛道之上，孩子们不惧泥泞，奋勇向前，即便满身泥浆，依旧笑容明媚，尽情释放童真活力。 赛场边，家长们的呐喊助威声、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终点处欢呼声不绝于耳。据介绍 ，DS 自然探索赛将越野障碍践行了体育是成长的基石，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云系有点多，体感有点闷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8.2度。接下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号，天气将转为晴或多云为主，洗晒或者出行都很合适。不过也需要留个心，这段时间海上有台风蔷薇在活动，虽然目前来看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台风路径多变，建议大家多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我们也会及时留意它的动向。再往后看，到了6月3号，天气又会变脸了，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开车注意安全，地处低洼地段的朋友更要留意积水情况。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19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百官晴转多云，20到32度。曹娥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关晴转多云，20到32度。松下晴转多云，20到32度。张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丰会晴转多云，20到31度。道墟晴转多云，20到31度。上浦晴转多云，20到31度。汤浦晴转多云，20到31度。下馆晴转多云，19到30度。永和晴转多云，20到31度。梁湖晴转多云，20到31度。义亭晴转多云，20到31度。小月晴转多云，20到31度。谢塘晴转多云，20到31度。长塘晴转多云，20到31度。盖北晴转多云，21到31度。岭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晨曦晴转多云，19到30度。丁宅晴转多云，19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
4: 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

0: 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 50% 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0: 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

0: 徐总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哎，这边是你们的新大棚是不是？
1: 对，这个大棚是我们去年新建的，占地大概我们这占地是27亩，这个大棚面积呢现在15亩，里面目前我们是设计的是我们是年产50万磅的一个量。
0: 那这个基地就是跟之前那个基地对比，是不是大了很多倍？
1: 哦，那大得多了。下面我们总共一个试验基地的话，我们总共占地才4亩。那么上面我们现在大棚的面积呢，就已经暂时已经比去年以前多个10倍以上了。
0: 哦，那真的是一整个扩产。
1: 对对对。
2: 下馆是著名的板栗之乡，最不缺的就是板栗树，而灰树花被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栗蘑，因为它是与板栗伴生的野生食用菌品种。野生的灰树花往往生长于板栗树下，因产量少、价格高，历来被视为山珍。依托这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下馆镇深耕灰树花产业，从昔日的零星种植逐步发展为如今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建成了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栗树训共富工坊等载体，实现了从小众山珍到特色产业的跨越。
1: 以前呢，因为我们菌棒都是从别地方采购过来的，现在我们自己的制棒车间，包括我们这一批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菌棒，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是已经跟我们当地一些老百姓啊什么都有这一意向，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老百姓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我们这个灰树花的种植这一块。
2: 除此之外，下馆丰富的板栗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更适合培育种植灰树花，这一独特优势搭配专业的技术支持，让下馆灰树花产业得以快速扩展规模。徐立军联合杭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技术攻关，完善菌种培育、规模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让规模化种植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制棒的啊，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去年前年你都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过我们这个菇类没这么大，
0: 哎，
1: 没这么结实。然后我们这个菌棒里面，我们用的全部是我们当地的板栗所做的基质，然后今年长出来，我们这个比较壮实，你看，比较跟以前那个比起来就是
0: 很饱满。
1: 对，很饱满，很饱满。
2: 灰树花不仅长得美，而且营养丰富，这也是它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成为特色产业的重要原因。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灰树花作为培育对象时，徐立军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灰头灰脑的菌子，它的多糖含量很高，药食同源的特性契合当下人们的养生需求，深受市场青睐，这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然后今年我们是省农业农科院跟杭州市农科院都在我们基地进行了这个灰树花的一个培育试验，现在已经基本上那个成果都已经出来了，而且跟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时候指标或者我们哪个品种更适合我们，我们可是择优选择的去种植这个品种。
2: 如今下馆灰树花已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种植一次可连续采收2年，每年采收2季，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因其药食同源的功效，灰树花不仅口感脆嫩鲜美无比，而且营养价值高，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新鲜采收的灰树花做法多样且风味独特，清炒时脆嫩爽口，鲜而不腻，汤汁裹着菌香，入口回甘，煲汤时久煮不柴，吸足汤汁后软嫩入味，鲜醇的滋味能最大程度激发食材自身的本味。无论是搭配鸡肉排骨煲汤，还是简单清炒凉拌，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美味，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养生佳肴。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展，徐立军的种植基地声名远播，不少饭店经销商闻风而动，主动前来订购，产品还通过电商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凸显。
0: 总，现在我面前

0: 那这五道菜就是咱们的徽式化大宴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对对。
0: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相当于就是红烧的那样，然后有茄子有豆角，这个就是刚刚我
1: 这
0: 们
1: 个
0: 看
1: 是
0: 到
1: 我们
0: 的。
1: 是新推出的一个，是我们叫它蘑菇蛋，而不是真的是那个核蛋的蘑菇蛋啊。
0: 嗯，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徽式化的一个，刚出来的，也就是没长叶的，
0: 嗯，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
1: 对
0: 是
1: 对
0: 那种
1: 对对
0: 未成熟体，还没有长
1: 对，对，
0: 叶。
1: 而且这口感啊，营养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只是我们目前也是尝试的吃一下啊，
0: 嗯，
1: 还有一般舍不得吃，
0: 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来过嘛，
1: 嗯，
0: 但这个我上次是没有见到的。
1: 对对
0: 好，
1: 对，
0: 那我们要不先试一下这个，尝一
1: 尝一
0: 下
1: 下
0: 它
1: 尝一
0: 的
1: 下啊，
0: 味道。好。
1: 大一点那一块。
0: 尝一下。
1: 嗯，
0: 嗯，我可以说，它虽然是这个，菌菇类，但是它的口感还蛮厚重的，就是肥肥的，让我那种感觉，然后吃起
1: 对，
0: 来又哏啾啾的。
1: 还是滑滑的。
0: 嗯，对。
2: 如今，下馆徽树花已实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名片，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徐丽君也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徽树花种植，带动更多乡亲参与其中，让这朵规模化种植的致富花开满下馆的每一片群山。从2024年初次落地下馆到如今的省双强农业项目，徽树花完成了从山野野菌到规模化特色农产的华丽蜕变。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小众菌菇，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新赛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丁宅乡以鲜果加 IP 为核心抓手，立足特色果蔬资源，深耕品牌化运营，延伸特色产业链条，串联整合丁宅、上宅、下宅等多个行政村资源，探索片区联动、抱团发展的组团式共富新模式，全面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在丁宅乡润之路农业观光园，串串樱桃经营饱满，果香四溢。园内除了主打樱桃之外，还种有水蜜桃、蓝莓、红美人、葡萄等优质水果。采摘周期从4月延续至12月，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果。今年基地持续升级硬件配套，完善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等场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
3: 我这个里面呢，钓龙虾，那个炸泥鳅啊，样子。
2: 共富之路，青春同行。近日，总投资700多万元打造的"青春大地"农焖旅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依托500余亩优质稻田资源，新建田园小火车、智慧农事工坊、乡村咖啡馆等多元业态，持续拓宽乡村文旅赛道，为共富之路注入青春活力。
4: 该项目的启动为丁宅村集体经济收入增收10余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年约500人次。
2: 在推动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丁宅乡还以鲜果加 IP 为纽带，完善乡村公共文体配套，加快建设村级篮球场、门球场等运动场地。日前，剩余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吸引众多门球爱好者们参加。
5: 城市里才有的项目，我们看到了，更丰富了丁宅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2: 依托鲜果加特色 IP 持续赋能，丁宅乡农门体旅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长三角户外休闲旅游系列活动、青年人才赏花跑、夏溪水上音乐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乡每年吸引游客超80万人次，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各村抱团增收，联动发展。
6: 5月风和日暖，草木青松，正值户外畜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大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2: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

0: 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1: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0: 目前，该农场是本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1: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0: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
2: 放心吧，老狗没问题。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什么名堂？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别躲了，老谢！快了，出事了！

0: 你们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熟不熟空中安全规则呢？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别生气，别生气。
3: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

0: 不了，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康延成。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康延成赢了，那么就会由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角逐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1: 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0: 是。
2: 走了，
3: 我送他上去。

0: 别垂头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
2: 宇涛，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0: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了。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2: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
0: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3: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2: 我觉得，这小子啊，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4: 刘波，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0: 你说什么？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宇涛，
4: 我们5个人中间，
0: 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找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吗？
4: 就是。
0: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4: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0: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4: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5: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0: 你老说。
4: 明天，宇涛，你要是紧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0: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
6: 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喏，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7: 不是有一个吗？
6: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7: 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聪慧性、永恒性、感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他这个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 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6: 有故事啊？
8: 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呢？
9: 壮了，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就……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10: 谢谢大队长关心。 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8: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
1: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0: 你是这么看我的？
1: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2: 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
3: 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1: 政委，怎么了？大队他刚进去，先生要找他单独聊。谢天宇，我也不会认为。 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3: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1: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 谢振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
4: 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1: 哎，振宇，谢振宇，没事吧？

0: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1: 我没有。
2: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1: 什么也不想要。
0: 你这不紧张吗？
2: 我很放松。
0: 哎，你这人，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2: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0: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
1: 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0: 道理都懂啊。
2: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0: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理舒服多了。
2: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1: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但是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嗯。 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2: 你这个人呢？
0: 怎么了？
2: 太爱说教。
0: 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2: 时刻准备着。
0: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2: 谢谢。
0: 不客气。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怎么样？雨桐，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1: 不是，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
2: 你倒是说呀！
3: 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 和吴敬天前辈十年前的三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振宇，非常侥幸。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但还是代表不了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什么意思？我估计谢振宇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年玩的更好。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 而且谢振宇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级别。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什么精髓？
2: 我还没想出来。
4: 不是技战术层面，那是什么层面？
2: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4: 那你说说，
2: 哎，我说不清楚。
4: 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一比之道，混世比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是非员。
2: 你别皱眉啊！
1: 李涛，我跟你说，你别怯战，我说句不好听的，秦大队长岁数大了，不比当年，你也不用把敌手想得太厉害。
3: 我今天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政委，秦大队长三年不和谢振宇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
1: 那和什么有关？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4: 不是，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1: 反正各位啊，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振宇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 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今天赢谢振宇，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就不灵了。
4: 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

0: 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
1: 但是我想到了兵法。
0: 兵法，谢震宇没有学到的，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三十六计分为六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
2: 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
3: 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
0: 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我们也不吃亏，最后啊，两边打平手，握手言和。
3: 握手言和，
0: 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
3: 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于涛明白。行，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那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
0: 我还想到了一计啊，
3: 嗯，
0: 三十六计有一计。
3: 走为上，哎，这不好，这不吉利。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4: 行了，你们散了，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5: 散散散，
6: 行，那你自己继续灭灭三盏吧，不打扰你了啊。
7: 我们走了，
8: 走了，
9: 走吧，
10: 坐下休息啊，玉堂。

0: 还没睡啊？嗯，怎么了？没事，赶紧睡吧。
1: 你不对劲儿啊！到底怎么了？
2: 怄气还死猫？
1: 你这么憋着不说，猫死不了，我憋死了。前程。
2: 打电话问我，说我们俩这婚今年能不能给结了？
0: 结呀，好事儿啊！哎呀，我突然有点不太确定了。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你们俩大学四年彼此那么了解，你不会还在考验人家呢吧？结婚的前提是我得专业，这哪儿在考验他，这在考验我。
2: 这事儿，你们就商量商量呗。哎，
0: 专业上你是我老师，但是生活上、爱情上，我还是你的军师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你别半夜不睡觉。
2: 好的，军师，你先睡吧啊。嗯。
0: 不过这个被钻石王捞我，全民老公求婚，还
2: 喵。

0: 行，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0: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李导，你有事儿？
1: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
0: 我不这么想。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有个提议。
0: 说。
1: 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试飞员的争夺。
0: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
1: 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
0: 没有了。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吗？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0: 玉涛，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
1: 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
0: 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升职。
1: 你想多了，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0: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这么容易。
1: 那好，空中见。
2: 飞员同志，飞机准备了，请您接收。
3: 各就各位。
2: 是。老朱，站。爸爸，站。飞行同志，飞机准备良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2: 是。
4: 向左转。炮火转。
0: 于涛，你来这儿干嘛？
5: 马副司令就快到了。
0: 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6: 大弟，
3: 怎么了？
6: 耽误你一下。
3: 啊。
6: 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空中之王，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5: 就是为了给你增加点必胜的信心。
0: 你真觉得我能赢得了秦大队长？
6: 哎，老于，你不能这么问。
0: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6: 对吗？这就对了。
7: 当然，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压力的。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3: 政委很会做战前动员工作。
0: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和秦大队长的胜率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的，是他会不会让位。
8: 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
7: 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5: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至少呢不会输。
7: 行了，要开始了。
6: 哎，最好还是赢啊！

0: 首长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1: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2: 行了，开始吧。
3: 来了，整的我还有点紧张了。
4: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嗯，
3: 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啊，
4: 说的对。
3: 但是秦大帝赢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5: 得了吧，于涛输不了啊。
3: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4: 老吴啊，还真就不可能。
3: 那是你。

0: 哎，他们在干嘛？
1: 这两个人在敬礼呢，你们快打起来，还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0: 行啊，老大，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

0: 这就叫欲擒故纵。
1: 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0: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1: 胡说，是0:0。

这事儿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吗？你老问我干什么呀？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去。反客为主。

0: 海天，海天，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我请求结束竞赛，我请求结束竞赛。
1: 宇涛，我是马冲，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栋梁要求结束竞赛，
0: 立即返航。
3: 栋梁，栋梁，我是栋栋，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4: 栋梁，栋梁，我是栋栋，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5: 栋梁明白，栋梁明白。
0: 什么意思？那就是于涛认输了，那就是秦大帝了。你输了，不是，就是秦大帝赢了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就他那儿。大队长，祝贺你！你赢了，
1: 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
0: 首长好，
1: 首长，
6: 说吧，怎么回事？
7: 别紧张，什么情况？
0: 报告首长，我让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1: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
7: 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0: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但是他最后放弃了。
6: 说什么？
1: 报告首长，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
6: 没开启锁定系统？那比什么赛啊？
8: 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交易、啊？
6: 搞什么搞？哎，是不是你的主意？
7: 说，还有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没有了。
6: 你呢？
0: 报告首长，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
6: 我不同意。既然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7: 嗯，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
1: 报告首长，我同意。
7: 老马呀，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队内的事务了，啊，走吧。
6: 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7: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6: 怎么影响了？

0: 说吧，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我作弊？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1: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0: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1: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0: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1: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
0: 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一个疑问，
2: 什么？
0: 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啊！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2: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
0: 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
2: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
0: 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
2: 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赢。
0: 我不说了，
1: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好，那我说，你是想要另外一个人。
2: 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10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中对决的秦大帝了。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
2: 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
0: 大队长，不要认为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
1: 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是并列第一师飞员。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你在空中没有赢得了我，但是你在地面上把我给赢了。大队长。
2: 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15个人对决我们空军5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是并列第一师飞员。 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师飞员，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师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伯特，你也赢了于涛，
1: 他们俩不算什么。嚯，
2: 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0: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世界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1: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0: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1: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3: 怎么了你呀？

0: 这一脸的官司啊！
1: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以赢的，可你没用。
0: 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1: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试飞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0: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其他方面也很优秀。
1: 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2: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振宇，你还会这样吗？
0: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2: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0: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同时我也想摸摸于涛的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于涛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中对决当中，非常迅速地看清楚我的心思。
2: 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说，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
1: 我是强烈反对，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呢。哼，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行了，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
2: 行，我现在就去召集队伍。
3: 全体都有，稍息。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第一名，并列，秦大地，于涛。好。
4: 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谢振宇。第四名，耿建林。第五名，康延成。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 本想稳久斩华雄，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地道道的大脸啊！

0: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1: 荷兰。
0: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 所以他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 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2: 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呀，咔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真好。
3: 哎，老方。
4: 哎。
2: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4: 知道。

0: 大姐，嗯，你看到谢震宇发来的邮件了吗？没有啊，怎么了？他要退出是非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是非大队，他要回120团。
1: 扯淡！
2: 看过去。
0: 好。
1: 什么意思啊？
3: 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1: 想回原单位？
3: 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
1: 我不同意，
3: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1: 停飞反省。
3: 为什么？
1: 为什么？就冲你这份申请，我就可以
3: 让你停飞反省。
1: 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执行命令。

0: 大弟，你对谢振宇至于这样吗？哼，不收拾他一下，他还来劲了。他，
1: 你成为海军空王的过程中，也被人这么收拾过吗？
0: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1: 谁啊？
0: 你问这干什么？想抓我小辫子啊？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我就这么大声，我习惯了。
1: 啊，行行行行行，我怕你的行不行？
0: 你让他停飞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
1: 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哎，你这算什么？
0: 自己给自己受茶，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
1: 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0: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哎呦，我说我的私用呗，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这些小招数全忘了？
1: 什么小招数？
0: 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一定是于兆年老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敬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一上天被人家吴敬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气急败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2: 被关了禁闭，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
1: 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
2: 是。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
0: 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敬天。
1: 那你跟他就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嘲笑我？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了。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1: 他又惹事儿了？
0: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1: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可造到什么程度啊？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
0: 好吧，那你多保重。秦大帝，来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视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题扛在肩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即便如此，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
2: 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让我快承受不了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所以啊，
1: 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1万倍。
0: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
1: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2: 当年3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哼，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绘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展，鄂中地区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部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两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悬海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